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五月份呢是韩国的家庭月，在这个月里面，很多人的关注点呢或许都围绕着礼物展开哈。在即将到来的父母节，那么为父母准备的礼物当中的零用钱呀、鲜花呀、健康食品以及呢各式的保健器材，对。以及呢能够让生活呢更加便利的一些的家电产品。对，小家电可真的是生活的幸福源泉哈。那么这些选择都是人气较高的节日礼物的选择。那有趣的是呢，送零用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有创意。那有人会准备呢纸抽式红包，对，钱一直哈不停的抽，每抽一张纸巾呢，那么钱就会跟着不断的出现啊。对，那还有人准备呢惊喜礼盒，一打开盒子哈，那伴随着一些呢这个彩带，哎，这个现金呢就跳出来了，非常的有仪式感，有趣又有仪式感。没错，那关于呢给父母准备礼物，今天上班的路上呢看到很多地铁上的朋友呢也都带着康乃馨的这个花束哈。那么除此之外呢，那有没有更好的更特别的一些送礼物的点子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么也期待进入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一首《어머니와고등어》，来自김창원。

分站动态，关注节奏简讯。傅宅协表示，受中东地区局势长期动荡影响，下学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将自五月初起投放总规模达13680亿韩元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规模为韩国最大。傅宅协表示，为改善沙上站一带步行环境，并推动城市景观优化，今天正式启动城市减量化项目。傅宅协表示，从今天起至6月23日，面向残疾人等群体开展信息通信辅助设备普及项目申请受理工作，为购买电脑等信息通讯设备提供费用补贴。傅宅协表示，将于6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釜山湾 Asia Festival 大型演唱会追加公布出演阵容，包括乐队乐童、音乐家 NCT 成员凯灿以及台班李义成等。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呢，少云转晴，气温15至20度。好了，没错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釜山华语之音。没错，那么本周呢，因为在早前儿童节的安排。

0: 常的对我们的节目的在本周呢的编排呢也进行了调整，因此呢稍后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与天津经济广播一起为大家呈现的连线天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被称为史上最长的连休五天的五一假期在5月5号结束了。这个假期里呢，天津的各景区景点推出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各类文旅活动，从古镇雅韵到非遗展演，从国风盛宴到山野民俗，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更是成功的将文化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为天津的假日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是的，我们在釜山里关注到了中国国内的五一假期，各景点各地景点景区呢再次也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一组组跃动的数字勾勒出一个热气腾腾的流动中国。那小超这里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假期里面的有没有外出游玩呢？
3: 有，我假期里带着孩子去了金街、劝业场，还去看了海河桥。但是呢，我们出门可不敢开车，因为到处都是游客，所以一路都是乘的地铁，而且这地铁里也是人流如织的，一些中转站里更是摩肩接踵。所以呢，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着大家一起逛一逛我们天津的劝业场、金街，走一走海河上的北安桥。这三处地方呢看似互不相连，但实则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百年韵味与商贸过往。
0: 是的，街头巷尾的热闹烟火、老建筑藏着的岁月故事，还有海河岸边的迷人景色，一街一楼一桥，从这些景点啊可以充分感受到天津的烟火日常和独有气质。
3: 没错，那我们先去一趟劝业场，打卡这座百年商厦吧。行走在金街上，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是格外醒目，那便是素有华北第一商场美誉的天津劝业场。天津劝业场坐落在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的西南角，眼下呢虽然是处于提升改造阶段，周围互有围挡，但是这座文物商业的建筑独有的风格是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此打卡拍照。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八大天是天津劝业场内八处名称带有天字的经典文化娱乐业态的统称，素有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八大天的美誉。
0: 是的，而如今呢，劝业场早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一处带有传承和创新特色的城市地标了。
3: 是啊，来天津，如果说逛街逛商场，那其中有名的一处就是去逛逛劝业场所在的和平路的金街。这条扎根城区腹地的百年老街，生活气息浓厚，而且留存着天津旧时的商贸风貌。站在大铜钱儿这个地标旁啊，如果你放眼望去，劝业场、汇中饭店、交通饭店，还有原浙江兴业银行旧址，这四座老建筑是整齐矗立，静静地守在街头，一路看着这一片街区一步步的发展变迁。
0: 没错，那这种城市更新使得老旧建筑得到再利用，而这些老牌楼宇本身呢，也正是一部历史。
3: 没错，沿着金街一直逛下去呢，就逛到了海河边。那我们来到下一个景点，就是北安桥。北安桥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法国巴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桥头雕塑采用了西洋古典风格，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青铜雕像，寓意着东南西北四方平安。桥墩上的两条青铜盘龙雕像采用了中西

0: 隔壁的风格，龙头、龙身、龙爪均为金色，它们分别盘踞在海河上下游的桥的两侧，仿佛啊从水中升腾而出，栩栩如生。桥栏柱基上的四尊月女雕像则是飘然而立，它们分别手持琵琶、笙、阮、排箫等等乐器，颇具中国古典韵味。那夜晚时分呢，周围的海河步道则是属于市民的。有的自带音响设施引吭高歌，有的是三五成群的踢起毽子，还有一些老年市民则是齐刷刷的跳起舞来，好不热闹。
1: 是的，说起北安桥，这座桥啊，可以说是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形式呢与中国传统符号。它跨越了一条河，却好似连接着中西与古今，更连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0: 没错，那五一假期里呢，天津市动物园也是非常的火爆，最受瞩目的当属5月1号当天的河马小五一2岁的生日会，很多家长是专程带着孩子赶来，见证这位重量级寿星吃专属生日蛋糕。生日会当天呢，河马馆内早已摆好了保育员特制的水果蛋糕。这款蛋糕呢，没有奶油和糖霜，全都是小五一爱吃的新鲜蔬果，保证是既健康又符合河马的饮食习性。只见保育员打开门，小五一则是慢悠悠地走出来。他先探出脑袋，圆滚滚的身子，短短的小耳朵，一举一动都是萌化了在场的所有人。看到蛋糕，他眼睛一亮，凑上前，张开大嘴，一口咬了下去，而且咬得津津有味儿。保育员站在一旁，一边看护，一边讲解，说小五一是2024年五一劳动节当天出生的，今天是整满2周岁。他特别聪明，就是胆子小，所以大家不要大声喧哗。那就这样啊，不少大朋友、小朋友陪伴着小五一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会。
1: 是的，在动物园里给小动物们开生日 party 啊，相信一定是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吧。那除此之外呢，动物园里面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安排和活动呢？小超。
0: 除了小五一的河马生日会，动物园里的奇遇嘉年华也是亮点十足。巡游队伍里，方言猴、小丑，还有智能机器人儿，不定时的亮相。那在环尾狐猴岛上，一群狐猴在阳光下嬉戏，时不时地跳到游客面前。而在熊山的西侧，保育员将两只刚出生3个月的小黑熊放在婴儿车里推出来晒太阳，萌萌的样子更是吸引了许多小朋友来围观。
1: 是的，天津动物园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游客们慕名而来，只为近距离邂逅园区内的明星萌宠。
0: 没错。好，那再来看这里，5月1号一大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登船大厅里，拖着行李箱的游客是有序排队，停靠在码头岸边的理想号邮轮是整装待发。这艘邮轮搭载着旅客前往韩国釜山、济州，开启6天5晚的海上之旅。这也是这艘10万吨级中资邮轮自今年3月份在天津首航以来，单日上下船旅客量首次突破5000人次。而且截至今年4月底，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已经接待邮轮21艘次，接待旅客4.5万人次。
1: 是的，好消息哈。天津啊，这座城市呢，其实吸引我的呢是它的氛围感和文化味儿。这个五一假期呢，从历史文化街区呢到公园街角，从商场餐厅到公园里巷，那么天津不舍昼夜呢，全程精彩呀。好，那感谢小超呢本周的连线，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了，没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富山话语之音》。我们在连线天津之后呢，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中心栏目，我们的开板之后的美食快线的板块哈。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听歌之前也非常的这个欢迎大家哈，能够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在父母节到来之前。对，给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那 这个送礼的话都有哪些新奇的点子。对，期待大家边听歌边留言哈。好，一首时间煮雨送给大家，来自郁可唯。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林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享受美食了吗？
1: 没错，美食快线，今天又有美味呈现。
0: 是的，说到马上就是父母节了，我在想让我女儿给我送个什么礼物呢？然后我决定每天让她给我买一份超大的。
1: 三码。
0: 年岁就摆。OK， 不要再做饭，然后呢，年岁就包，真的是好想吃，好想吃。
1: 是，也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概念，
0: 对吧？
1: 对，其实孩子大了哈，现在礼物的就是尽量实际一点，是吧？
0: 现孝心。然后呢，就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吃这个呢？因为前两天我遛狗的时候，就我旁边的两个阿舅妈就一直在说年岁就摆，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跟在他们后面一直听，然后就很不争气的口水就有点。溢出嘴角了，
1: 正常不应该赶紧离他们保持距离，
0: 对不对？
1: 避免就是抵抗美食的侵袭。你是越听越投
0: 入。没有，因为我最好奇的是马季，因为我对这个我跟我的朋友们在每天下午我们都有一个 coffee time， 在同一家咖啡店就是相聚的时候，
1: okay.
0: 我们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就是美食的话题。
1: OK， 去哪儿吃，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
0: 对，哪家好吃。
1: OK，
0: 就觉得有的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工作学习觉得很累，但去远一点的地方打卡吃美食就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期待，
1: 是很有动力的事情啊。
0: 是是，
1: 民以食为天。
0: 而且最近几天就深切的感觉夏天已经快来了。
1: 那倒是，
0: 已经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
0: 是，
1: 好像现在是不是这个对食物的这种需
0: 求
1: 也好，这种口味好，好像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
1: 季节的变化。
0: 对，说到吃这方面，我发现我是无肉不欢的。你有没有就是坚持吃素过几天？
1: 哦、
0: 尝试过，我就坚持过两顿，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1: 这点咱俩
0: 每天都要吃肉，
1: 咱俩恰恰相反。
0: 你爱吃素，
1: 我是一个可以冰箱里面没有肉的人。
0: 哎，我想跟龙哥一起去吃年菜就把你吃蔬菜，
1: 我
0: 吃
1: 肉，是吧？
0: 找到
1: 两个人绝对不会打架。
0: 对，
1: 是解释一下，对，我是可以不吃，是这样，
0: okay.
1: 因为我觉得哈，买肉回去之后，第一肉很难料理，就很难。就怎么说做的好吃，首先而且很麻烦、
0: 哦。
1: 对，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要我一个人嘛，那你买肉，你再小份。他一顿如果吃不完，
0: 是，
1: 然后他又要再冻起来之后，我就总觉得，因为我可能我自己厨艺有限哈，那个肉冻起来了之后，你下次再化冻之后，我就感觉它就没那么新鲜了，就做起来之后就柴柴的，所以就是种种原因就让我其实就冰箱里面就肉就越来越少，甚至是到最近我会发现我可以我已经保持了大概一个有半年的时间里面的话呢，肉从来都没有进过我家冰箱。
0: 哇哦，
1: 对，
0: 我只能说、
1: 就是、
0: 哇哦，
1: 对
0: ，OK。
1: 但我并不是吃素的人哈，对，其实我是你看，比如说靠像一些豆类的豆子，里面其实有蛋白质的来源，对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就是什么呢？就是鸡蛋。鸡蛋真的是我家只要没有鸡蛋了，我绝对就是第一个时间就冲出去要去买鸡蛋
0: okay,
1: 去超市的人。
0: Okay, 那么说回猪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吃猪蹄，因为猪蹄的口感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香味也是很霸道的。
1: 哎，我很好奇，会有人说一说咱们去吃猪蹄吧，然后有人就说我不吃猪蹄，会有这样的人吗？也是有啊，哦，是有吗？
0: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韩国的猪蹄跟中国的猪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国说到猪蹄的话，它就是最前面那个尖尖的部分，对吧？
1: 你说那个。
0: 到肘部，然后呢，如果说到韩式的猪蹄，它是到那个膝盖部分了，就是很大一只。然后呢，
1: 啊、
0: 每次说到肘板，我都会问别人说你喜欢吃阿达里还是迪达里？然后刚才新闻说中国人肯定是选阿达里，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前腿这个前听上去跟中文的前蹲、就是有钱，吃前腿就能够拿到钱那种感觉。很有福气的感觉，
1: 谐音梗也是绝了。
0: 是哦，前腿，是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呢，如果喜欢吃前腿，那肉呢，说实话，前腿的就
1: 不
0: 会比较贵一点，
1: 一
0: 因为它的、首先它的体积会小一点，然后呢，它的肉呢会更软一点，然后脂肪率呢也低一点。
1: 哦，还是不一样啊，
0: 对，
1: 看来。
0: 因为后猪蹄肯定比前猪蹄要大很多，是不是？
1: Okay.
0: 但是呢，如果是100克的单价来看呢，是前猪蹄更贵一点。
1: 哦，原来如此。好，那这个我倒
0: 是，感觉你真的是不吃肉，
1: 不影响我，对，不影响我可以吃猪蹄儿。对，我不需要了解，就是他在、
0: okay.
1: 我可以吃之前，他要是多少钱？对，然后上市的哈。
0: 对。
1: 然后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猪蹄和釜山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0: 是的。
1: 对，因为虽然我吃肉不是那么的多哈，但是以我仅有的吃肉的经验来看，在釜山能吃到的猪蹄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基本上你看有两大类，我发现其实它有冷它有热两吃，有没有？
0: 是，
1: 可以这样说对吧？
0: 对，你这样说我反驳不了冷和热。
1: 对
0: OK、哦、那我们说到那个晚上如果是下酒菜一条街的话呢，釜山最有名的就是猪蹄一条街。
1: 猪蹄一条街在哪里？
0: 等一下再告诉你。那年菜就拜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釜山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好像只能在釜山吃到，或者说釜山是最地道的。它有一种就是开发新品的感觉，
1: 就是凉拌也算是创意。
0: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下酒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猪蹄大家都知道，再怎么喜欢吃，吃多了会感到腻，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好像觉得哦呦吃不了很多。
1: 对，因为它有那种，
0: 是不是
1: 白肉的部分吧，就是它有点肥有点脂肪的部分、所以其实吃几口的话呢就很容易，尤其是不配着菜吃，所以就为什么它要配着菜一起吃，真的会解腻很多。
0: 是、但年轻猪伴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呢就是跳出了传统那个框框架架，它里边呢、不是以猪蹄一个为大，它是很多混合在一起。首先
1: 它不是绝对的主角。
0: 对，首先是猪蹄，它是酱过的猪蹄啊，卤过的，
1: 有调味过。
0: 然后呢，就是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大量的蔬菜。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 sauce， 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呢？它放了很多的芥末在里边
1: 啊，所以有那种清凉感。
0: 对，然后有醋，有芥末，那又非常的开胃，然后就觉得一口接一口，你吃的再多也不会有吃腻的感觉
1: 啊、很清新，
0: 是不是？
1: 味道很特别。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年轻猪板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女生也特别喜欢。一般来说，对猪板情有独钟的很多都是男生，觉得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1: 很豪放
0: 啊、对，但是年轻猪板呢，就是女生们也很爱，因为它有一种感觉，就是
1: 有种精致的感觉，
0: 不是它在吃沙拉的感觉
1: 啊？对，就是
0: 很，是不是猪蹄沙拉？
1: 很清新，然后也很分量比较小，
0: 对，可以就是一直的吃下去，然后呢，给自己感觉就我吃的这道菜非常的健康，因为它有很多蔬菜在里边。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釜山特色在里边，就什么呢？就很多的年菜猪包里面会放凉拌海蜇。
1: 啊哈，
0: 是
1: 是，这个真的我很爱。
0: 对，我也非常喜欢海蜇，但是在韩国呢很少有看到那个凉拌海蜇这道菜，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在年菜猪包里面却有。
1: 它里面放的是那种就是晒干了的，有一点梗啾啾的那种，有点嚼劲的那种海蜇，还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因为、对，去大的超市我们也能买到，就是已经处理好的，已经切成像丝儿一样的、就是一般的回来。
1: 那味道非常的鲜美。
0: 对，它也是跟蔬菜一起，有点像北特南仓那种吃法，就包在一起吃。那在在我们的凉拌猪蹄里边呢，我觉得海蜇的加入真的是画龙点睛。
1: 没错，它其实就让猪肉那个肥肉
0: 有海味的感觉，
1: 对，又有了鲜美的这种调和。
0: 对对，感觉 sauce 也比较像，是不是
1: 啊？
0: 对，
1: 好，反正
0: 但是这个味道就很适合夏天。
1: 这已经其实出现了它很多的材料跟调味的来源哈，所以就让这一个凉菜呢，这个凉拌菜哈呢，就真的是味道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是，
0: 我觉得这道菜非常的有想象力，
1: 可以，
0: 是不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绝对是个天才。一般来说，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在韩国能吃到的jjokbal。首先呢，就是普通的jjokbal，对不对？
1: 没错，
0: 酱油制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最近很火的那种辣猪蹄。
1: 哎，对，
0: 那个
1: 追求就是一个
0: 对
1: 非常刺激。
0: 对，但有一点我现在还不是很喜欢，就那种迷你jjok，因为我觉得除了骨头什么都没有，我叫它脚趾甲，不是脚趾头，对，这就前面一点点，
1: 啊、
0: 就基本上
1: 就
0: 啃一层皮，
1: 就是享受可能剔骨头的那个乐趣
0: 哦，对，
1: 就所以就是 不懂得剔那个鱼骨鱼刺的人就不知道那个乐趣一样了，其实。
0: 然后我，
1: 对呀，
0: 是有
1: 人喜欢吃
0: 鸭脖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最喜欢的呢是那个马尔肘板，就很多海量的
1: 蒜香
0: 蒜泥，
1: 哎，
0: 就我想到了我们的白切肉，就是中国的蒜香白肉。
1: 哎、中国不是有句话吗？这个。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就是一样的逻辑，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两个味道真的是很像。
1: 就是、肉，尤其是肥肉和这个蒜，尤其是生蒜，
0: 是的，
1: 或者蒜泥，它碰撞在一起之后，嗯、哇，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味道啊。
0: 对，就是感觉直冲天灵盖，就是那种哇，真好吃、啊
1: 嗯。你看一口气，其实就把猪蹄的几种吃法其实都给列举出来了，
0: 是，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猪蹄的话呢，有点非常接近我们的上海料理啊，就是放我们用上海话叫浓油赤酱，就是放很多的、
1: 调味料，
0: 不是
1: 浓油赤酱，
0: 就
1: 是要上色的东西，
0: 酱油。然后呢，还是微微有点甜。很多的猪蹄里面它还放了韩方，就是卤制的时候有一些就是韩式的药材在里边。所以你发现吗？有一些好吃的猪蹄吃完以后呢，就是嘴巴里面那个淡淡的香味，还有点微微的发甜的感觉，回甘的感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补，是不是？OK，
1: 好、
0: OK，
1: 没错，这个是我们猪蹄哈，那从凉拌开始已经把那各式各样的这个猪蹄呢、其实都给大家列举了一下。
0: 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吃过那个片肉没有？我觉得片肉呢，就像啊、它感觉就像中国的那一道叫水晶肘子的菜，有没有发现水晶肘子其实跟那个猪板片肉很像，冷切的那种。对，片肉有很多种，还有猪头肉做的也是我喜欢的。对，压完之后的口感呢又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也比较接近的，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东北吃的那个菜包饭，但是这里呢、也有就拌上，也是对用那个大片的生菜叶子啊、包着吃，也可以用白菜叶子包着吃，各种吃法。大饭包是不是？
1: 饭包，
0: 我觉得很亲切。
1: 东北吃法。
0: 对，还有一个呢，我是网上看到，但是我还没有吃到。如果有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什么呢？猪汤。这在中国，我们说的用猪蹄炖汤，炖的奶白，就是下奶的神器，是不是？
1: 哎，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也不算是汤，或者是也是炖出来，就是我真的是记忆犹深，是我的一个福建的朋友，我去他家，然后，他的妈妈在家里做了那个黄豆炖的那个
0: 猪脚，
1: 哦，天哪，
0: 太糯了，是不是？就要吃那一层皮，
1: 很软糯，然后那种胶质，你要都煮出来了。
0: 真的，
1: 我的天哪，怎么可以有那么好吃的东西？而且很简单哦，它就只有黄豆跟猪脚，猪蹄是剁碎，然后呢就在菜市场里。
0: 我妈妈也很会做这一道，真的，
1: 天
0: 哪，
1: 就而且一定要用砂锅，对不对？
0: 是
1: 用砂锅慢慢炖，就文火炖出来的。
0: 啊，感觉真的
1: 绝了！
0: 哎呀，要开始飙口水了，是不是？那大家有没有吃到过就烫的？我因为在韩国吃到的就拌的都是那种脆脆的、很 Q 弹的皮，
1: 是。
0: 因为像就烫有没有像中国的刚才你说的黄豆炖猪脚那种软糯的口感？我非常好奇。如果
1: 我都没听过这个。
0: 有的，但是我到现在没有吃到过。
1: 是一种炖菜是吧？是汤，
0: 它也是汤，也是做成奶白色的那种。
1: 啊 okay、
0: 如果是跟我们的黄豆猪脚汤非常像的话呢，我觉得我要一定要去打卡，啊，给我提供一下哪里有卖猪汤的哦，好想吃。
1: 哎，你说到这些，就不得不就让我哈忍不住就要跟中餐进行一个对比。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了哈，这里我突然间想到的就是东北，包括山东、东北，好像在北方很多地方，你知道，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就会大鱼大肉嘛，对吧？徽藏当中有一个画风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呢，就是一定会有凉菜、凉拌菜的存在。
0: 是，
1: 你知道过年的话呢，反正至少在我们家哈，包括我去，其实很多包括一些宴席，你像比如婚宴上，其实都会有一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你看着就超级不起眼，可是每每一定都是很快就会光盘的东西呢，就是凉拌猪耳朵
0: 啊。
1: 对，真的猪蹄儿，我真的是没，我经常就想到猪耳朵，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猪耳朵还有一个说法就招风，对不对？
1: 就是很像那种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这个凉拌这个猪蹄儿，
0: 没错，而且也带着软骨，真的是非常好吃，
1: 对，脆脆的。然后它一定会有各种的菜，比如说菜心儿、白菜，哎，有香菜。 对，有一些各
0: 式各样的菜，还有会浇上红油，那真的是哇，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嗯，但是说到那个猪蹄的话，凉拌猪蹄一般是不带骨头的，基本上都是切好的，然后拌在一起。
1: 是，
0: 但是如果是你在韩国就买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拌的话，那一大份过来，你会先吃什么，龙哥？
1: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是面临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纠结的事情哈。
0: Uh-huh.
1: 会先吃什么？
0: 嗯。
1: 离你最近的是吗？不挑。我会选什么呢？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白肉多一些，
0: 哦，
1: 所以我会先躲开那些呢，就是比较纯瘦肉的部分，
0: uh-huh.
1: 我会选那种白的部分越多的地方。然后呢，我也有，
0: 那你应该
1: 我更喜欢吃猪皮，
0: 是后腿
1: 加白肉的部分，所以那个就是好像在呼唤我，其实我就会忍不住，我其实就会把它跳出来，
0: 对，
1: 下嘴。
0: 但我们家的划分是不一样的，我先生就是拼命的往自己碗里加肉，嗯，我就先把那些大棒骨啊，然后尖尖角啊，先扒拉在自己的盘子里，
1: 先把地方占住。
0: 对，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怎么吃啊？这个有东西吃吗？你怎么拿一些？
1: 果然哈，人类对于美食的这个就是这种怎么说
0: 爱好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对不对？哦，你发现没有？大棒骨它还带着一些就是筋。肉筋的部分
1: 有那个啃起来其实很有趣，
0: 真的很过瘾哎，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的还会有那种骨髓，哎，对吧？你还会想吸
0: 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方向不一样，互补也是挺好的，是不是？
1: 不争食儿。
0: 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跟猪蹄一起来的 service 里面，它会包括一个马古素。是不是，
1: 哦，
0: 黑色的凉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很清爽，没错，
0: 也是跟 salad 很像，因为它会放大量的蔬菜，
1: 也是解腻了，我觉得
0: 还有辣椒酱，是的，
1: 对，
0: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我就觉得，哎呀，每次点猪蹄的日子都是痛并快乐着，
1: 所以我刚才，
0: 因为每次都会剩下来呀，
1: 啊，每次会剩，吃不完
0: 对。对，因为好吃实在太多了嘛，姑苏也想吃，
1: 那是因为你们点太多了吧？
0: 没有，他
1: 吃不完。
0: 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
1: 啊，那倒也是，
0: 一大份，啊，
1: 一大份，而且因为主要是除了肉之外，其他的有的没的其实就很多。
0: 是，然后还有就是他必须就配着虾酱吃
1: 啊，虾酱。
0: 对，虾酱的就这跟中国的酒是最大的区别哦。
1: 这同样其实就跟刚才说的，嗯，在那个宁切里面要放海蜇皮，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肉，
0: 嗯，
1: 你知道跟海鲜的那种虾的那种鲜味之间真的就很奇妙。
0: 是的，
1: 哎，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每次如果你们家点年轻就包或是就拜，那剩下来的第二天你们会怎么吃？因为这个放
1: 就剩下来
0: 的
1: 肉啊，
0: 对，它会变得很硬，是不是？
1: 可能有人说我们家都不会剩，没有这个困扰。
0: 不会吧，不会就我一个人有这种，
1: 万一剩了，对，就是肉剩了，对吧？你的意思
0: 是对，
1: 好，那个肉第二顿怎么吃是吧？
0: 是，
1: 这么更好吃。
0: 是，
1: 嗯，这个困扰好像倒是从来没想过，哎，
0: 没有想过吗？
1: 哎，可是第二顿，我觉得其实它，嗯，哪怕就是肉哈，你知道切好的那个肉，我觉得它凉了之后，它就口感更筋道，因为热的时候感觉更软更结实。我反而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呢，它会硬，我知道，
0: 所以
1: 就是我觉得口感更有趣，嚼起来。
0: 对，年菜猪扒呢，我可以干掉。真的，年菜猪扒跟一般的猪扒不一样，因为它那种口感非常的清爽，
1: 哎，反而
0: 可以吃了又吃，吃了又吃那种。
1: 可能我觉得是我们在山东的饮食习惯的原因哈，嗯，凉菜每次呢，就是你知道过年，你知道剩肉啊、剩鱼都还好。
0: 不会剩凉菜，
1: 无力王姐凉菜这个是只要你剩了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恼火，抓心挠肝的，因为他们最后都忍不住他自己要把它全吃完，因为凉菜到下一顿
0: 的
1: 时候它就不好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呢你像再有一些食材的话呢，其实放到下一顿之后的话呢，它就没法再吃了。对，所以就是什么呢，就它会那个量一定要拿捏住，就是大家能吃完不浪费，但又不会不够，
0: 嗯，
1: 然后避免剩了下一顿的其实影响口感。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反而第二顿是好吃的，
0: 是
1: 像我们上次说的带鱼，真的是第二顿你就大家放到第二顿
0: 更入味，
1: 就是你回锅哪怕
0: 就跟卤蛋一样的，
1: 对，超级入味，好，比第一顿更好吃哈，
0: 嗯。
1: 好，那剩下来的对这个猪扒的大家都怎么吃会更美味呢？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已经有一个朋友给我出了个点子，他说可以做成披萨吃，嗯， 我说你是怎么想到从贝尔做成披萨？他说你不知道吗？
1: 自己做一整张的披萨。
0: 他说现在呢，在年轻人
1: 的
0: 口味
1: 放在一起，
0: 不是，他说在饭店里已经吃到过了，因为符合韩国人年轻人喜欢猎奇的口味嘛。现在有
1: 就把两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放在一起
0: 出来，对，猪蹄拌面、猪蹄披萨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点的。然后呢，他就说，哎，我们可以自己买个冷冻披萨，然后把前一天就是吃剩下来的，你放在那个 air fryer 的或者是烤炉里烤一下，它的口感会回来，不会发硬。
1: 我从你刚刚讲到的提到的一种食物，我觉得跟剩下来的第二顿的已经冷却了的猪蹄在一起应该蛮搭的，就是
0: 什么？
1: 就是拉面、泡面呢？
0: 啊，拌面是不是？
1: 泡面，然后你就把它放到上面去，通过它的热气把它给，其实有一个加热的过程，然后它的口感会其实会慢慢复原，
0: 不会不会。
1: 然后是不是会也会有不错的？
0: 用竹板儿，你要把它炖汤的话，对它有腥，我试过、这个做汤是 no。然后呢，做披萨我想看一下、因为烤制的话它的方法料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它可以把它的肉香、脂肪香呢就是回复过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我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想着
1: 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怎么处理。
1: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大家都已经哈喇子都已经都滴到地上了。
0: OK 那么打住 OK
1: OK 好，那我们在干饭之后呢，我们的美食板块美食快线，那继上周我们对带鱼之后，哎，马上呢这一期的这个大鱼和大肉之后哈、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期待了下一期，我们继续给大家解锁怎样的美食了。是，请听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
0: OK， 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没错，那收拾一下我们的口水，要进入歌曲的时间了，让脑袋休息一下。好，为大家送上的来自 Paul Kim 的这首《Me After You》。

0: 点点。那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韩国朋友李智恩在中国商场上厕所，突然发现没有纸，然后悄悄地给小王打电话求助。
2: 이지은작은목소리로샤왕에게전화를걸어말한다샤왕너어디있어
1: 我在外边了怎么了
2: 나화장실안에있는데
1: 那你出来呀
2: 나나갈수가없어
1: 为什么
2: 여기화장지가없어
1: 아你自己没带纸吗
2: 화장지가없는지몰랐지혹시좀갖다줄수있어
1: 好，你别着急，我马上来。
0: 哎，没错，刚刚这个对话呢，可以说是那又尴尬又好笑啊。那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你都会有过类似的尴尬的经历。哎，那不在不同城市呢，不同国家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啊，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和我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它的习惯呢不太一样。是的，这也不一样。今天分享同样是公共厕所，为什么体验会有差别呢？好，首先要说的是呢，公共厕所的体验呢，其实呢是和很多因素有关。对，比如城市的发展水平、管理方式以及呢使用频率等等等等。首先在中国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一线的大城市或者是呢新建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的条件呢已经比较完善，甚至呢在设计啊、在卫生啊、以及设施方面等等的都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些标准。对，然后如厕的时候呢会觉得赏心悦目啊。那但是呢在一些呢老城区或者是一些呢可能人流密集的区域呢，也可能存在一些设施相对简单以及呢可能有一些卫生状况的情形发生。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呢，中国的公共厕所这个差别还是很大。而与之相对呢，在韩国呢，那整体来说标准更统一一些，这个也非常符合我在韩国生活的这十年以来的体验啊。就这么多的地方，其实差异没有其实那么的明显。无论是在商场，比如说地铁站呀，公共场所呀，那大多数厕所的设计和使用体验的话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对，比如隔间的高度，那门的密闭性啊，以及呢就整体的一个私密性啊等等都比较一致，再包括卫生条件，甚至是一些这个气味方面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呢，在韩国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的话呢会更有所谓的确定感。对，没有什么意外或者是呢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哈。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说一边好一边不好哦，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首先在中国呢公共设施这几年提升的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事实。很多去过中国旅行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些实际的体验。那么很多城市已经在不断的改进标准，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区差异。而在韩国呢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呢都完全一致呀，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呢同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从本质上呢这不是简单的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发展阶段和管理方式不同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使用习惯是和人有关的。对，那不同的人对于空间隐私整洁程度的敏感度不同，那也会给出呢不一样的所谓的使用体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的不适应不仅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也是和自己的习惯有关。对，当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切换的时候呢，多一点理解，那么一定会少一点不适应，是不是？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 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今天的今日一句是来自什么呢？好，稍后我们大家马上揭晓，跟我一起解锁名言成语或俗语。
1: 나의집이란장소가아니라사람들이다루이스맥마스터부율나의집이란장소가아니라사람들이다루이스맥마스터부율
0: 好，这句话呢，我们用中文可以这样理解：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来自美国小说家路易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的名言。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나의집이란장소가아니라사람들이다。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好的一个小时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对，明天就要过节了，对，大家还没买礼物的赶紧去准备一下哈，时间所剩无几了，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陪伴。오늘또부산화와짐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要来到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一首突然的自我送给大家，来自五百 IP 的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있습니다，모두成功，고생요。